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

0: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拆到留，让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温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 8.49 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儿子加油啊！
4: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3: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吧。
5: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6: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4: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7: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来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4: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8: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4: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8: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人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4: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9: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10: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

0: 考的发挥。
1: 高考加油！
2: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3: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位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4: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5: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6: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感触颇深。
5: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6: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1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2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7: 随着阿妈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6: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0,000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妈同款书单。
8: 给阿妈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4: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9: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10: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0: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10: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1: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10: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11: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两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10: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14: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两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15: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14: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15: 那对于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马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14: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15: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 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14: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16: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14: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17: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14: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18: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漱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14: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聚力。
17: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14: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 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19: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10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14: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市安海县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过去大拆大建曾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用注脚，而今当城市挥别规模扩张的青春期，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的成熟期，把重心落在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和人居环境提质上，这不仅是一次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更是在用绣花功夫缝补城市肌理，让老房子里升腾起真切滚烫的民生温度。推土机碾碎记忆，绣花针缀起乡愁，曾经那种推倒重来的模式，虽然带来了面貌的日新月异，却也往往斩断了邻里守望相助的社会纽带。如今留下具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改善基础功能与居住体验，提升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这种微改造式的有机更新，既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基因图谱，又精准化解了老城区管网老化、设施匮乏等积存已久的痛点。加装一部电梯，疏通一段管网，植入几处口袋公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身处其中的居民而言，却是直抵心坎的获得感，是生活里实实在在升腾起来的暖意。存量唤醒新价值，更新更续旧时光，存量空间的盘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层面的修修补补。老旧厂房蜕变为文创园区，闲置办公楼转型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驿站，低效用地被重新盘活，这是对稀缺城市资源的重新赋值，也是在增量空间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向存量要效益、要品质的必然选择。经由这样的转型，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持续生长、自我修复的有机生命体。居民留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城市服务，城市独特的魅力与竞争力也由此得以培育。民生账越算越暖，产业链越拉越长。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宜居惠民为核心的更新行动，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精准发挥着稳内需的杠杆作用。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一纸工程图，它直接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等一条庞大产业链的消费活力。当旧居换了新颜，居民自然有了添置新家具、升级智能家居、改善居住软环境的动力。这是一种由民生改善催生出的内生型消费，比单纯的短期刺激更持久。

0: 有更健康。从市场的角度观察，拆迁致富正在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提质增值的良性循环。居住品质提升，稳固了房产价值，进而稳定市场预期，构筑起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得益的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告别大拆大建的旧逻辑，意味着城市治理者需要投入更多耐心与治理智慧，锤炼精细化治理能力，俯下身去倾听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里居民的所盼所愿，让城市在更新中留住记忆，活在当下，面向未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熟悉的老房子里触摸到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慢更新、微改造，才是城市文明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坐落于晋江之滨，依安平古桥而立，是历经千年风雨的闽南商贸古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岁月更迭，众多乡土习俗融入四时节庆，其中端午民俗最为繁盛。从非遗、梭罗连巡游、水上掠鸭盛会，到市井飘香的尖锥补天，一系列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成为千年古镇鲜活的文化印记。
2: 梭罗连又称彩连，旧时作为一种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曾流行于泉州各地。如今梭罗连在晋江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每当提到晋江的端午节，梭罗连三字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人们脑海里。严昌瑞是梭罗连省级非遗传承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见证了晋江安海梭罗连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3: 1956年，我第一次组织梭罗连的活动，就是以前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修改人员的补充取舍。
2: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梭罗连在整个泉州地区消失了十年。时任安海镇文化中心站站长的严昌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6年，随着文艺事业开始逐渐复苏，此时的严昌瑞看到了重组梭罗连的希望，但同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难题。
3: 当时的困难很多，梭罗连的人要哪里来？十年后有很多已经老了，没办法出来走动。第二个，有的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儿子不让他出来，脸要画红色、青色，不好看，不让他们出来。等我说服他们之后，道具服装都腐败陈旧了，要怎么办？服装道具人员都要从零开始。
2: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76年十月，安海建立起第一支梭罗连队伍。
3: 群众反应很好，都争相让彩连队到家里彩连。为了表现诚意，要摆桌子，五果六斋，第二个还要放鞭炮。很多家庭都争取要第一个彩连，一连就要包个大红包。这就是反映群众很欢迎、很热爱、喜闻乐见。
2: 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梭罗连在安海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海梭罗连也从最初的一支梭罗连示范队伍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六支队伍600多人。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4: 我们很多的这种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它是诞生于节日的，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去呈现它就更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它是没办法常态化的去展示的，只有在我们的节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它展示。
2: 当围观的人群散去， 如何传承和发展，让梭罗莲走得更远，这既是传承人思考的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单位晋江市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4: 那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专门为梭罗莲开了一场研讨会，那这场研讨会我们的主题就是梭罗莲家，从梭罗莲与美术的关系，梭罗莲与舞蹈的关系，梭罗莲与文学的关系，梭罗莲与戏剧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更应该沉下去哪心来的是需要去挖掘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到底他这个语言代表了什么，他这个舞步代表了什么。
2: 如今梭罗莲作为晋江安海端午节的招牌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水上掠鸭也是安海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非遗项目。莲花花是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在他的记忆里，安海人看掠鸭是一件很正式的活动，在这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换夏衣。
5: 那在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父母亲会给你换上那个夏装，换季了，换上那个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从街头一直走到山岭街，小孩子很高兴，所以人家就讲说要出去丢得了，就是去玩了，都跑到白塔底下古渡头那边来看抓鸭子。
2: 如今每年的端午节，颜花花也会给自己换上崭新的夏衣，然后再去看掠鸭。在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十几年前水上掠鸭的照片。
5: 60年代初抓鸭子的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白塔底下，然后古渡头，初五刚好是2点的时候，这里水位是满的，以前都是在海里面抓鸭子。80年代是在堤岸的旁边，后面到了那个安平公园改造了以后，那就弄得很完整了。
2: 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梭罗莲和掠鸭是幸运的，虽然曾经中断过，但被列入非遗项目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而一些未列入非遗项目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存续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便长期聚焦于此。
6: 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民俗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和研究。我的一个学术体会就是，一定有一些民俗活动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等的不太具备了，所以淡出江湖很正常。我们并不认为它淡出江湖就是一个损失，不，人类社会咱们从那个远古到今天，其实淡出江湖的有非常多，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研判梳理，就是它有没有存在价值。
2: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诸如熏五毒、挂艾草的民俗慢慢失去了他们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一些寄托美好寓意的端午民俗却依旧镌刻在不少人的心里。在端午节做煎堆，就是老一辈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民间更有煎堆补天的说法。坚守这项民俗10多年的安海居民黄淑贤最懂这份老味道、老传统。
3: 农历五月雨水比较多，煎补天就是补天的窟窿，让农民有个好收成。有爱吃麦就小麦粉加糯米，有的爱吃面就面粉加糯米。加糯米是为了口感更 Q 弹润，皮不容易破。
2: 旧时端午前正是新麦收成的时节，一份小麦粉，一份糯米粉，半份白糖，是它的黄金比例，搅拌到浓稠拉丝状，油热下锅，瞬间激发出小麦的阵阵香味。
3: 煎得越圆越好，补天的越密实，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会糊。
2: 这份不紧不慢，黄淑贤已经坚持了10几年。每年农历五月一到，他的小推车就准时出现在馆口巷巷口，让许多人可以再次品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3: 大家都说煎堆补天，现在下雨这么久，大概是要煎了才会放晴。五月节了，要吃煎堆，肉粽有个仪式感。
2: 一份煎堆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每年的安海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上，不仅有梭罗莲和水上掠鸭等非遗项目，
7: 也有黄淑贤展示的尖堆技艺。

0: 端午民俗文化无疑都是闽南文化重要的部分。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
1: 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想有自信，你必须先有文化。那文化从哪来呢？非遗和民俗活动的这个展开，哎，就是一个很容易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你不管是这些非遗的，还有一些没进入非遗状态的啊，一些民俗活动，它的意义毫无疑问非常巨大，而且很独特，而且这种作用和意义呢，很容易被这个传承者、参与者、观赏者，他们很容易接受。
0: 岁月奔流不息，文脉代代绵延，部分民俗或许会随时代迭代更新，但那些扎根民心、承载温情与期许的端午传统，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之长，刻进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一镇端午藏万象，千年文脉续新章，安海的端午民俗也将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味道，中国人内敛而深情，往往将情意藏于日常事物中，比如一把梳子。济宁嘉祥地处孔孟之乡，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遗技艺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今天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
4: 从森林中的一块木料到手中的一把梳子，一共需要几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周广胜却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谱写答案。
5: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链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年画个龙，明年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呀。
4: 周广胜，嘉祥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的他，从小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出于生活的考虑，成年后的周广胜还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很好地适应了当下市场的需要。周广胜在一些家具厂干雕刻，亲眼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兴盛，这让从小闻着木香长大的他坐不住了。周广胜辞职回乡，决意要把老一辈的手艺传承下去，让嘉祥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5: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看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这个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2009年自己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4: 在嘉祥当地，周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广胜说，到他这一代，周氏木雕已传承了7代。继续做家具还是做木雕手工艺品，这让返乡回来的周广胜一时难以抉择。 他想到了在南方工作时参观。

0: 帮过的一场展销会。
1: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熟的，后来我就先做的桃木剑。
0: 下定了决心，周广胜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桃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广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跑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没有一家愿意将桃木剑的加工交给他。
1: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些人都不相信我。这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0: 无奈之下，周广胜决定自己先垫钱买料加工，然后再交给商家代销。
1: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0: 加工一把桃木剑只能赚取几十块钱的利润，别说把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就是刚刚满足。周广胜说，那段日子挺苦，但这是必要的积累。
1: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说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把从周广胜手里出来的桃木剑都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周广胜，不断的设定小目标，每走一步都扎扎实实，却也勇于挑战。
1: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0: 这一天，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让周广胜的这些努力都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1: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一两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0: 雕花木梳一下子打开了周广胜的思维空间，哪一个女孩子不想拥有一把精致的雕花木梳呢？
1: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一两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0: 要想打开国内市场，就必须实现雕花木梳的量产。要实现量产，单纯依靠手工效率太低，必须在机械化上做文章。周广胜跑了不少地方，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却没有一台适合量产木梳的设备，也没有一家工厂敢冒着风险为周广胜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广胜决定自己掏腰包给企业垫付研发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遍遍与厂家的沟通中，全国首套雕花木梳生产设备诞生了。而这个时候的周广胜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把设备买回家了。
1: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十台设备赊你的赊子，我去给他真实地表达我的想法。他说我骑了个小摩托车，戴着个头盔，穿了个大棉袄，来回得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只付了20%的定金，80%都赊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0: 如今在周广胜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数控机可以同时雕刻40件产品，机器粗雕之后再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让这些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从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广胜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我们参观了木雕车间，
2: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 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0: 一把质地优良的木梳，光彩润泽，初见时为原木黄色，随着每日与青丝耳鬓厮磨，原木中的绿意渐渐泛上来，久而久之会转成上好的橄榄绿，木梳也变得更莹润通透，那正是传统技艺经过岁月沉淀后呈现出来的独有质感。一次次的精雕细琢，一遍遍的抛光打磨，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能以一把梳子的身份成为你手中的心爱之物。如今广盛木雕已有梳妆首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10大系列2000多款创意产品，这些产品早已畅销海内外，年销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但周广盛依然保持着一个木匠的初心，他说，每一笔刻刀下去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不辜负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在一凿一刻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块木头新的生命。
1: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地坚守这份技艺，长久地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陷落美好。卡玛乌基瓦纳米乌里姆恩古旺古乌塔库姆卡米利夫。夏天马吉拉亚尤托。流浪那坦贝亚杜尼亚尼伊利古提尼赞多图酱古。感谢你那库奇古鲁夸大提。

0: 如果你听见那他卡库库昂比亚马内诺亚的幽默恩达尼亚莫如忘故，其实很爱你，你快利那库加利那库库潘达扎纳，嘿维狗，就是爱你，微微恩爹尼库潘达耶。
1: 看双眼眨着。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

0: 热，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一家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随着开放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必将携手开拓更多合作增长点，为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中国经济热点，关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AI 和影视的结合近来成为热门话题，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我们跟随前方记者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寻找答案。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11号到16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本届南博会吸引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创历史新高。从首届成功举办到如今迈入第10届，南博会也见证了一座座合作之桥、发展之桥、友谊之桥越架越宽。10余年来，南博会规模持续扩容，品质不断升级，辐射范围持续扩大。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到如今的中国南亚博览会，从促进商品贸易到推动区域合作，南博会见证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的历程。 十余年来，南博会参展国家从南亚地区扩展到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博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如今，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孟加拉国通讯社近日刊文称，孟加拉国此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南博会，充分展现了孟中双方在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孟加拉国参展商纳斯伊姆拉纳看来，南博会不但便于各国参展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合作人脉，还能进一步深化国家间的产业联动。他说，我们带来了富有本土风情的手工服饰参展，期待通过南博会挖掘更多跨境合作机遇。近年来，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中老铁路国际运输网络持续拓展，中孟友谊桥项目不断延续升级，一批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落地。过去受制于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短板的区域合作，正在因联通水平提升而释放更大潜力。基础设施硬联通不断完善的同时，贸易规则、产业协作和人员往来等软联通也在加速推进，为区域共同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支撑。阿富汗喀布尔论坛报称，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区域贸易盛会，南博会吸引众多南亚企业及投资者参会，为各方深化经济合作、畅通跨境贸易搭建桥梁。斯里兰卡华人作家、中资企业首席媒体官杨诗源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与南亚合作连接的不仅是市场和产业，更是发展机遇和共同未来。随着开放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必将携手开拓更多合作增长点，为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的巨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总台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巨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来听报道。
7: 在北京的中关村巨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巨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巨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巨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8: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9: 嗯，
8: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7: 他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9: 可以的，
8: 嗯，好，
7: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8: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领，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7: 越复杂，
8: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7: 原来这个一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8: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见到千家万户。
7: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9: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

0: 能快到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1: 各位听友，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2: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4: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多地高温持续，即时零售成为各地百姓消暑度夏的重要助力。依托遍布城乡的前置仓和同城配送体系，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快速送货上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省心的清凉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6: 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
5: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7: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5: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8: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5: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9: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5: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10: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

0: 据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数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餐馆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AI 和影视的结合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面对一系列现实考题，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2: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句话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3: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能力急速的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超百分钟的短剧项目了。
2: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4: 像我们 AI 创智生态中心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获得了5000多的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2: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1: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但行业痛点同样突出，比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继续来听报道。
2: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5: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都是一个新的课题。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2: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0: 李早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中国新消费新潮流。在河北石家庄，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户外露营热度持续走高，当地开放了多处共享绿地供市民享受绿色休闲空间。来听报道。
2: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畔，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早早就搭好了帐篷，摆上桌椅，备上零食与饮品，享受悠闲的户外时光。放眼望去，成片的帐篷错落分布，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3: 在这你看，有很多俺们就是叫不上名的这个鸟吧，在这树林里飞来飞去，吊床在这支上它以后，躺着听着那个鸟叫，哎，结果那个心情啊特别舒畅。
2: 一顶顶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居民的闲暇时光，更是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证明。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一度河道断流，沙坑遍布。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滹沱河石家庄段波光潋滟，两岸绿地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带动了沿线客流大幅增长。据相关部门统计，仅今年四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4: 那边有河，有草坪，孩子可以跑着玩，这边晚上也有节目，灯光秀，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放松放松都挺好的。
2: 不仅如此，为打造全民可享的绿色休闲空间，石家庄市目前已经开放1100多处共享绿地，在绿地的周边还增设了座椅、垃圾桶、卫生间、夜间照明灯等便民服务设施。
1: 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6: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十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7: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5: 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6: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号，他将正式卸任。
8: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10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 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1: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9: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 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12: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

0: 也是看不了啊，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1: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2: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3: 我是觉得大陆人民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2: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的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4: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啊，在这一次啊，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呐、原先呐、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啊，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呐、这个两岸的差距哈、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呐、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
2: 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5: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2: 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美国国会等多部门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
6: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
6: 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7: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当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以

0: 因为新四部呢，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它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它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1: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2: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刺头一些。啊，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3: 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领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批不批准军售呢，就是美国总统的决定。至于美国的国务院或是国防部，是直接由美国总统领导的。虽然这些行政部门、文官、幕僚会维持法律的稳定跟政策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 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

0: 不过呢，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1: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2: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3: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啊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2: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4: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猪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 塞进啊中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啊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啊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啊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2: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0: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啊，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啊，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啊，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呢，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1: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将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影响各方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2: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啊和赫格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了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格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 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

0: 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啊，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啊，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2: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这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它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它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啊，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啊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啊可能去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它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欺骗性？
3: 多年以来啊，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啊，不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啊，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啊，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备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1: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0: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如今古风古色很为人们所喜爱，唐诗宋词流传千年，依旧深受后世所喜爱。几千年前诗词所塑造出来的意境，哪怕是用数倍的文字来描写，都不一定能将其彻底地展现出来。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意味无穷，让口语充满了文采。如今讲这两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大千世界机会很多，不要过分注重于某一件事而不知变通，另外呢，就是指男女之间没有必要死守一方，可以爱的人或值得爱的人很多。平时呢，使用常指第二种。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中。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蝶恋花·春景》，宋·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巧，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是大家所熟知的豪放派词人代表，但是这首词的的确确是一首婉约之作，其唯美程度不输于李清照的《易安体》。一首唯美的《蝶恋花》竟然出现了两个网红词句，一句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另一句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可见苏轼也是走在潮流前线的伟大词人。细读这首词，他以描写春景为主，表达的却是青春易逝，多情总被无情伤的感叹。苏轼写这首词的时间历史上有几种说法，有说作于密州的，有说作于黄州的，有说作于定州的，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作于苏轼贬谪惠州期间。理由是根据宋代笔记《冷斋夜话》与《临夏词坛》中的记载，提到苏轼贬居惠州时，在秋天要朝云吟唱这首词，所以《蝶恋花·春景》必定写于此前的春天，极有可能是宋哲宗绍圣二年，也就是公元1095年的春天写的。全词开篇便描绘了一幅春景，但好像是晚春的景象。杏树的花已经开败了，小小的青杏长了出来，燕子飞绕临水的人家，庭院外的小河也由于映衬着岸上的杨柳，河面呈现出一片碧绿色。岸上杨柳的柳絮也已经被春风吹落了，从而感叹生机勃勃的春天正悄然消逝。但请你不要担心，天涯尽头到处还滋长着芳草呢。词的上阙感叹春天逝去，芳菲散尽，已是初夏的风景。下阙呢，表露了遭受隔绝的心理状态，好像情感受到挫折，有一堵墙隔开了荡秋千的佳人与墙外的行人。墙内佳人的欢声笑语渐行渐远，似乎进入了深闺，而诗人站在墙外，觉得自作多情，被无情的笑语惹出一身烦恼。其实苏轼创作这首词有其特定的动机，应该是借香草美人的抒情诗歌传统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慨。苏轼的研究者一般认为，这并非一首描述男女痴情的爱情诗，不是失恋者在那里喃喃自语，感叹既然恋情失败，不如另寻一段新的爱情。苏轼要说的是他尽忠报国的痴心总是遭受排挤，甚至还被贬谪到远离朝廷的他乡。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其超越特定历史环境的特性，经常会跳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容纳多元的人生体悟。现在的人们已不熟悉宋代的官场斗争，也不太清楚苏轼遭诬陷与排挤的实况，读这首词时也就很难联系到香草美人背后的隐喻。 尤其是年轻人，总聚焦于天涯何处无芳草和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情感纠纷之中。我们不妨这样想，春天将要过去，但不要悲伤，天下这么大，哪里都会有宜人的风景，何必拘泥于眼前的这一点绿呢？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时间、精力、金钱，亦或是美好的时光，终将过去。所以当美好的事物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此而感伤。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上几次的节目我们介绍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濡以沫，虽然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在这个期间呢写下了不少优美清新的诗词。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欣赏一首《蝶恋花》。
2: 《蝶恋花》，宋·李清照。暖雨晴风初破洞，柳眼眉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山金缕缝，山枕斜衣枕笋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词的大意是，暖融融的雨，晴朗朗的风，刚把冰雪消融，柳叶犹如媚眼，梅瓣恰似粉腮，已可感觉到春心的跳动。饮酒赏春，吟诗述怀，欢乐与谁共？眼泪融化残留的脂粉，额头花钿也觉得沉重。新衣试穿刚上身，夹衫本是金线缝，合衣斜靠山枕上，枕头磨损了钗上的金凤。孤单的愁思太浓，又怎能做得好梦？唯有在深夜里捡着灯花慢拨弄。
0: 归情伤别在中国古代诗词创作中大约也算是永恒的主题之一了，但是呢，在李清照之前真正出自少女作家之手，而又能以纯情的笔致、高雅的格调来书写归逝的作品并不多见，更不要说能够透过归情这一侧面反映出一个人心灵的历史，折射出某时代的治乱沧桑了。那李清照的这首《蝶恋花》写闺中离情，在她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既不像早年之作《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写出了青年夫妻间特有的那种别离相思之苦，也不似她晚年的《孤雀儿》《藤床纸帐朝眠起》借咏梅来抒发背长战乱流离、伉俪生死相隔的这种凄楚情怀。这首词中呢，抒情主人公生活依然安定，情感也较深沉，整篇呢以高雅的精神生活为基点，写她同丈夫赵明诚暂别后的这种孤寂和落寞。诗词呢既以明丽的色彩描绘早春特有的这种风物，也表现出了对生活的信心、期望和热爱。她不写料峭春寒，而选择了暖雨晴风柳眼眉腮，更以拟人的笔墨呢，细腻地描摹出了他对万物复苏的一种审美情感。梅在落叶果木中是花发最早的一种，那么它的花呢是鲜艳开放，又往往呢是两朵齐出或者呈淡红，或者呈粉白，用少女的双腮呢来比拟它，可谓是一字传神。酒意诗情谁与共，这近乎是内心独白的一句，便把别后相思与失落之感呢直接的就道破了。 这句貌似直露，实则呢含蓄，其中呢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他们二人夫妻生活所具备的丰富内容。李清照和赵明诚都是诗人和学者，论创作天才啊，赵明诚不及李清照。那么讲学者气质呢，李清照逊于赵明诚。夫妻呢各有所长，而且巧妙互补，达到了意会心谋啊，目望神授的入画境界。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为他的学术著作《金石录》所写的后续中，就曾深情地追怀他们共同创造的交织着文艺啊、学术、爱情的美好经历。那么结婚之初，赵明诚呢还在太学做学生，每朔望夜先出，就往往呢制衣曲半千钱啊，不火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相对展完咀嚼。后来呢，赵明诚除为这个郡守，更是啊结其俸禄以绘金石图籍，也就是说，那么用尽了自己的这些俸禄啊，去收藏这些金石图籍。就连李清照呢，也为之食去重肉，衣去重彩，穿的朴素啊，吃的素淡，所以呢，绝不是寻常士大夫的这种花前月下啊，浅醉低吟，而是指更深刻、更丰富、更高雅，甚至更崇高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的暂时中断，怎能不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精神失落？好，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首《满庭芳》。
1: 《满庭芳》

0: 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上风流。词的大意是，在阁楼中好似春天一般，平常不用的窗子将白昼都隔在了外面。走在画廊里，发现这里非常深幽，篆香烧尽了，日影移上帘箔了，才发现黄昏将近。我喜爱梅花，自己种的江梅长得更好看，为什么一定要在临水登楼赏玩风月而荒废了时光呢？没有人来找我谈话聊天，如今在这样的寂寥环境里独自面对梅花，就好像当年何逊在扬州对花彷徨。梅花色泽美艳，它虽不像别的花那么畏惧霜雪，但毕竟娇弱，难以经受寒风冷雨的摧残。又是谁吹起横笛曲《梅花烙》，吹动了我的愁绪？不要怨恨暗香消失，落花似雪，要相信虽然梅花踪迹难寻，而它情意长留。我很难说出我的家事，多想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还能显示出梅花的俊俏风流。
1: 这是李清照的咏梅词之一，后人呢曾补题为残梅，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写个人情思，堪称咏物词中的一个佳作。作者呢首先写出了他住处的寂寞无聊，小小的闺阁啊，这是妇女的内寝。美好的春光和充满生气的白昼啊，恰恰呢被藏锁在了这狭小而娴静的圈子里。古人爱雅洁者都喜焚香，篆香呢是一种中古时期的高级盘香啊，它的烧尽呢表示整日的时光已经流逝了，而且呢黄昏将近啊。从这里描述的小阁、闲窗、画堂、篆香还有帘箔等这种情形来推测啊，抒情主人公呢是生活在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富贵而安闲，但环境的异常冷清寂寞也透露起生活不幸的信息。黄昏临近之时，女主人公于室外见到了亲手种植的江梅，忽然产生了一种欣慰，除了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之外，似乎心情慵倦，而对于赏玩的景物呢都失去了兴致。梅虽然不畏寒冷霜雪，但它毕竟是花，仍具花之娇弱的特性，因而呢也难以经受住风雨的践踏摧损，这是花的命运。由这个落梅的命运，作者呢产生各种联想，词意呈现出了很曲折的状态。由落梅联想到古曲《梅花烙》，想象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呢还显示出梅的俊俏风流，应是它扫迹后留下的一点情意吧。也许明年它会再重开，并且带来春的信息。良宵淡月，疏影上风流，突出了梅花格调意趣的高雅，是全词的思想呢达到了一个非常新的高度。他赞美了一种饱经苦难折磨之后仍然孤高自傲，对人生存信心的高尚的精神品格。他和那些书写离别相思和悲苦情绪的作品一样，词语轻巧艰辛词意呢深婉曲折，表情细腻，音调呢低沉邪美，赋予女性美的特征，最能够体现她基本的艺术特色。那这个李清照和赵明诚结婚之后，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呢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就会时常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那下面呢我们就欣赏一首李清照自青州赴莱州探望丈夫赵明诚途中的感受，表达她希望姐妹寄书东来互相联系之意，以及姐妹间的深情厚谊。
2: 蝶恋花，宋，李清照。泪湿罗衣脂粉满，似蝶阳关唱到千千遍。人到山长山又断，萧萧微

0: 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离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平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诗的大意是，与姐妹们分手时，惜别的泪水打湿了衣衫，阴湿了双腮。送别的阳关曲唱了一遍又一遍，纵有千言万语，也难尽别情。而今身在异乡，望莱州山长路远，寄宿馆所，秋雨潇潇，不禁感到无限凄清。被离情别绪叫得心乱如麻，竟不知在饯行时姐妹们送别酒是如何喝下去的，那杯中酒是浅是深都全不知道了。最后嘱咐姐妹，你们要将音讯让过往的大雁捎来，以慰我心。东来毕竟不像蓬莱那样遥远。
1: 这首词一开始啊，就写他思念家中姐妹想得厉害，以致呢珠泪连连啊，浸湿身上的罗衣，并且连脸上的脂粉也冲落下来，沾满了罗衣。这时啊，他不由得想起了家中姐妹啊送他出行时一遍遍吟唱《阳关曲》时的情景。《阳关曲》呢又叫《渭城曲》，又因为歌词呢要反复吟唱三遍而名《阳关三叠》。赴阳关呢已经成为了表示惜别的代用词，在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化中沉淀下来。因此啊，李清照以唱阳关来写离别，本无甚新意，但是妙处就在于数词的使用之上。阳关曲本是三叠，词中呢说成四叠，还要将这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一遍即四叠，千千遍那该是多少叠呀？这长长的山路已将亲人隔于两地了，他孤身一人在这异地的旅馆之中，听到这凄苦的潇潇雨声，心里呢是无比的忧伤，竟使自己的心绪全乱了，乱得忘记了姐妹们送他时饯行宴上酒杯啊真的是浅还是满。这是一首开合纵横的小令，以浅近之语写深挚之情。从词中呢可以看出，李清照当时啊内心十分的痛苦，但又在极力排遣这种痛苦。致使呢有人误认为这首词是她在青州写给在莱州的丈夫的，这恰恰说明了词中的伤离情绪呢似乎已经超出了姐妹相别的程度。那由于和丈夫两地相思，李清照写下了不少词作，以表离情相思之苦，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时。我们来听一首《行香子》。
0: 《行香子》，宋·李清照。天宇秋光，转转情伤。探金莺，知尽重阳。薄衣出世，绿蚁出长。见一番风，一番雨，一番凉。黄昏院落，熙熙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闻真声倒，琼声细，漏声长。词的大意是，秋天的天空无云清爽，看到菊花知道重阳节快到了，披上粗衣，饮着没有过滤的酒，每一阵秋风，一场秋雨，带来习习秋凉。黄昏时刻的院落给人悲凉的感觉，酒醒过后往事浮现出来，使愁肠更愁。怎么能忍受这漫漫长夜，明月照在这空床之上。听着远处的捣衣声，蟋蟀发出的长而尖的叫声，还有漫长的漏声，感觉时光过得太慢了。
1: 李清照年轻的时候看到秋天的景象是无比心悦的，曾赞道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然而呢，他已遭受种种苦难的摧残，心境情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女主人仔细观察一下黄色菊花呢，就知道重阳节

0: 啊，要临近了。那么落日的余晖已经渲染在茫茫的天边，庭院里也变得昏黄暗淡。一阵秋风吹来，又有庭树的叶子飘落，发出飒飒的声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个人在院子里感到惊恐害怕，凄惨的景象恰似他如水的情怀。白天绿蚁曾使他醉倒，当夜幕要降临的时候，他酒劲过了，麻醉了的神经刚刚恢复正常，种种往事又涌上心头，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啊。北国沦丧至今没有被收复，家藏的大量金石书画荡然无存，相依为命的丈夫在兵荒马乱中逝去，自己避乱江浙，漂泊无依，抚今追昔，真是旧恨春江流不尽，心恨云山千叠，愁肠寸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5: 来者几人。
0: 左右道：两人。魏抽道：大司马算一个，
5: 余者为谁？
0: 左右道：
5: 啊，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0: 魏抽道：
5: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0: 左右道：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法也刑不到您的头上。魏抽道：
5: 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狄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0: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抽大喝道：
5: 兵不至死而勿多言， 左右不得已，乃取薄一匹，把魏畴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魏畴回道：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膝报君父之恩。赵衰故意问道：将军果然伤得不重吗？魏畴在地上跳了三跳，又蹴了三蹴，回道：吾若伤重，还跳得起来吗？赵衰道：好，很好，将军保重，衰当为主公言之，告辞了。遂与吕爵一道归报完工。言之曰：魏畴随伤尚能踊跃，且不失臣礼，不忘报效，君若赦之，后必得其死力。文公道：既然这样，寡人就将魏畴项上的人头暂且记下，但颠杰不能不杀。遂命荀林赋去拘颠杰。不一会儿，荀林赋便将颠杰押到文公面前。文公喝道：汝焚西大夫之家何意？颠杰回道：介子推割骨奉君，一遭焚死，况几盘饮食乎？臣欲使西腹肌赋于介山之庙也。介子推之死，曾有人归罪于文公，说他得贵忘形，记仇不记恩，介子推把他看透了，故而才出走。这话不知怎的被文公听到了，耿耿于怀。今见颠杰旧事重提，我在心中的火苗突的窜了出来，朝地上啐了一口道：介子推逃路不是，与寡人何干？回顾赵衰道：颠杰主谋放火，违抗君命，该当何罪？赵衰应道：应当斩首。文公喝命军士用刑，直到此时颠杰才有点害怕，顾目文公道：主公难道不念十九年相从之劳吗？文公回道：正因为如有十九年从王之劳，寡人才封汝为左荣。颠杰道：臣这一死，不就把左荣之职还给主公了吗？文公道：汝还我左荣之职，我保你子孙无忧。去吧去吧。颠杰长叹一声，耷拉着脑袋走上刑场。文公顾目荀林赋道：请辛苦一趟，待寡人监斩，而后将颠杰首级送于西大夫家，祭过西大夫之后，悬于北门，布告三军，今后有违寡人之令者，是此。荀林赋拜谢而出。文公复向赵衰问道：魏畴与颠杰同行，不能见阻，该当何罪？好一个不能见阻！火焚西腹肌之宅，明明是魏畴挑起，又明明是魏畴跃上门楼，冒着大火寻找西腹肌，反倒成了颠杰的邪谋。颠杰是该死，该死之因有二：一是武艺不如魏畴，二是出身不如魏畴那么高贵。偏偏晋文公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这鸡只能是颠杰了。赵衰见文公相问，又有一句不能见阻之潜台词，立马应道：当革职，是立功赎罪。文公道：好。当即拟旨两道，一道革魏畴右荣之职，以周之乔代之；一道除颠杰左荣之职，以贾佗代之。晋军见文公斩察之间杀了一将，革了一将，相顾道：颠魏二将有十九年从王大功，以为君命，或诛或革，况他人乎？国法无私，各以谨慎呐。从此晋军将士遵纪守法，勇敢善战，成为列国中最能打的一支劲旅。楚成王伐宋，克了闽邑之后，自闽邑而隋阳，四面筑起了长围，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迫使宋国投降。若非得到了晋国的承诺，宋国怕是早就降了。楚成王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君王，围了隋阳三个多月便有点沉不住气了。打打他个王八羔子！公鸡令将下未下之时，魏使孙延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楚营，将晋军如何智取五路、魏军魏甚出居相牛之事背细讲述一遍，哀告道：请大王速发救兵，若有迟缓，楚丘不保。楚成王曰：贵使莫悲，寡人这就发兵救魏。元帅程德臣谏曰：大王， 宋义成我瓮中之鳖，不出一月定然为我所擒。我今撤围而去，为能否得救尚在两可之间，却把鳖给丢了，岂不可惜？楚成王曰：就魏并不妨碍为宋啊，只不过把为宋的军队分出一路而已。
0: 程德臣曰：怎么分？
5: 楚成王道：寡人亲率中军前去就魏，与之各军申邑西邑之兵，包括四路诸侯的人马，留下供元帅调度。
0: 程德臣道：
5: 请从大王之命。
0: 楚成王又将陈蔡郑许四路诸侯召入大帐，细细嘱咐一番，方带着窦谷于兔、卫吕臣及大将窦仪申等一般文武兵开楚丘。军至半途，敌人来报晋军一向曹国矣。楚成王怒曰：兵发曹国。行不经二日，敌人又报晋兵已破曹，执其军。楚成王大惊曰：
5: 晋之用兵何神速乃尔？
0: 少顷又曰：
5: 晋之军几何？
0: 敌人道：晋之将士七近六万，拥有战车700乘。
5: 楚成王曰：我军寡矣。
0: 遂驻军于申城，遣卫吕臣去阳谷召公子雍率部来会。卫吕臣谏曰：
5: 我大楚虽强，但要三面出击，怕是有些不知呢。以老臣愚见，不若将阳谷还齐，与齐讲和，而后犀利打击晋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0: 楚成王道：
5: 卿之言甚是，与其讲和之事，全权委卿，勿失寡人之望。
0: 遣走了卫吕臣，楚成王又将敌人召进大帐，将晋军灭曹之经过又细细地问了一遍。那敌人不知出于何意，竟将晋文公斩杀颠杰、革职、魏抽之事也道了出来。楚成王叹曰：
5: 重耳用兵如神，似有天助，且又执法如山，寡人不及也，倒不如让他一步，撤回为宋之兵。
0: 此念既生，挥之不去，默想了三日，痛下决心，遣窦仪申去宋，取回程德臣之师，且戒之曰：
5: 晋文公在外19年矣，年逾六旬而方得晋国，备尝险阻，通达民情，待天甲之年，以昌大晋国之业，非楚所能敌也，不如让之。
0: 听了成王诏命，程德臣气呼呼地说：
5: 宋城旦暮可破，奈何去之？
0: 大将窦月娇及窦伯、晚春等一般将军立马附和道：
5: 元帅说得对，这围不能撤。
0: 这一附和更加坚定了程德臣为宋的信心，手书一函交给窦月娇，命其随窦仪申去见成王。成王差而阅之，书略：
5: 程德臣臣斗胆上书大王，宋以为瓮中之鳖，为不能撤，请大夫假3月之限，必破宋城，奏凯而归。如遇进师，请决一死战，若不能取胜，甘服军法。
0: 读了程德臣来书，为宋之兵撤与不撤，楚成王犯了犹豫，想了一天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召窦谷于兔商议：
5: 孤欲召德臣还军，而德臣不肯，情以为何如？
0: 窦谷于兔道：
5: 晋之救宋，志在霸国，若晋为霸，非楚立也，能与晋抗者为楚，楚若必晋，则晋必霸矣。曹魏乃我盟国，见楚必晋，必惧而复晋，为君计，不如不撤宋魏，与晋相持，以坚曹魏之心。但王须告诫德臣勿轻与晋战，若讲和而退，犹不失南北之局也。
0: 楚成王道：
5: 善。
0: 遂传窦月娇进帐，告之曰：
5: 尔等有灭宋之志，甚佳，寡人假尔等3月之限，若是不能灭宋，军法从之，但若晋军前往救宋，不可轻战，切记何为上。
0: 程德臣得窦月娇回复之话，精神陡长，命令将士加紧攻宋，昼夜不息。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宋成功出使，得公孙固报言，晋文公将伐曹魏以解宋围，乃犀利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就魏去了，得臣之为玉吉，心下转慌。公孙固进曰：晋之就魏之事已行，魏之为宋之事未退也，臣请冒死出城再见晋军，齐起救援。宋成功道：在此求人，岂可空守往乎？乃查点库藏中宝玉重器之数，造成册籍献于晋文公，请其发兵，只等楚兵退去，便照册贡献。公孙固将行之事提出要一半，宋成功满口应允，遂遣华秀老与之同行，二人辞了成功，四道夜径坠城而出，一路四访晋军到了何处，径奔军前告急。公孙固、华秀老二人见了晋文公，涕泪而言：鄙国亡在旦夕，寡君为事不免宗戚，愿纳左右，岂次哀怜？晋文公好言慰道：二师不必悲哀，寡人这就召集文武，谋议救宋之策。送走了齐使，文公便召文武大臣进帐，当先说道：楚成王离宋之后，承德臣攻宋欲急，宋将不保，若不往救，是无宋也；若往救，必须战楚。然就我大晋之兵力，能否胜楚，尚在两可之间。此事细古生前曾为寡人策之，要胜楚，非借齐秦之力不可。今楚人归阳谷之地于齐，与之通好，晋楚又无隙，岂肯合谋为之奈何？先轸对曰：臣有一策，能使齐秦自来战楚。文公欣然问道：请有何妙计，使齐秦自来战楚？先轸对曰：宋之路可谓厚也，受路而救，君何意也？不如辞之，使宋以路尽之物，分路齐秦，求二国相楚疏通，岂其解围？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从，则齐晋之系成矣。文公道：倘请之而成，齐秦必以宋奉楚，与我何利也？先轸对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文公道：请又有何计，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先轸道：曹魏楚所爱也，宋楚所恨也，我已遂魏成功，执曹共公矣。二国土地在我掌握，又与宋连接，诚割取二国田土以给宋人，则楚之恨宋愈甚。齐秦随请，岂肯从乎？齐秦连宋而怒楚，纵然不欲进和，不可得也。文公抚掌称善，即传公孙固、华秀老见帐，言之曰：楚大国也，今纠合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伐宋，单凭我国一国之力，怕是难以抗御，被贵国计，莫若将宋我之宝玉重器分作两份，转献齐秦二国，求他们出面为而讲情，宋国方可救也。若楚不听，屈在楚以尽齐秦三国之力，挫楚易如反掌耳。公孙固、华秀老点头称是，也不还报宋成功，一奔秦，一奔齐。齐叫秦为晋，故而华秀老先答，参见了齐昭公，双手将礼单献上，方才说道：楚为我都，原打算请晋出面为我解围，谁知晋楚为曹魏之事，结为仇敌，要解我国之难，非上国不可。若因上国得保社稷，不为先朝重器不敢爱，愿年年聘好，子孙无间。齐昭公问道：晋楚成王何在？华秀老对曰：楚成王主张解宋之围，以退师于沈城，为楚令尹承德臣心得楚政，为必都旦暮可下，贪功不退，是以乞怜于上国耳。齐昭公道：楚前日取我阳谷，近日得归于我，皆好而退，此无贪功之心。既令尹承德臣不肯解围，寡人为宋屈意请之。乃命崔邀为使，径至宋地，往见德臣，为宋求和。公孙固至秦，以花舅老之言起告。秦穆公亦遣公子至为使，去楚营向承德臣讨情。
公孙固、华秀老见其秦职时已行，忙转回晋营向文公回话。文公谓之曰：寡人已灭曹魏，其田晋宋者不敢自私，一概归宋，请二使查收。公孙固、华秀老不知是计，忙代宋成功拜谢赐田之恩。文公遂命胡衍同公孙固收取魏田，命虚臣同华秀老收取曹田，把两国守臣进行驱逐。崔邀公子至，正得承德臣幕下替宋讲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纷纷来诉：公孙固、华秀老以晋之威，将我国田土都割据去了。承德臣勃然大怒，谓崔邀公子至道：宋人如此欺负曹魏，岂像个讲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崔邀和公子至讨了一个没趣，泱泱地离开楚营，各奔本国。此种结局全在晋文公预料之中。闻听二国使臣离开楚营，遣人与中途截住，邀到营中盛宴款待，各赠以黄金千两。将别之时，文公主曰：楚将骄悍无礼，晋与楚必有一战，届时望二国出兵相助。崔邀公子至满口答应下来。承德臣尚不知晋齐秦已暗自结盟，在他眼中，一个将王之国再加一个王公子领导下的二等之国不足挂念，捧尊而誓曰：不负曹魏，宁死不回军。晚春献计曰：小将有一计，可以不劳兵用刃而复曹魏之国。德臣问曰：自有何计？快讲出来。晚春道：晋之主魏军之曹军皆为宋也，元帅可遣一使至晋军，好言讲解，要晋复了曹魏之军，还其田土，我这里一解宋围，大家罢兵休战，岂不唯美？德臣道：倘若晋不肯听如何？晚春道：元帅先以解围之说明告宋人，暂缓其功，宋人私托楚祸，如倒悬之妄解，若晋文公不允，不为曹魏二国怒晋，宋亦怒之，据三院以抵一晋，我之胜数多矣。德臣道：谁人敢使晋军？晚春道：元帅如果伪春，春不敢辞。德臣道：那就以将军之计行事，一面遣使入宋都，如晚春之语告之，宋国君臣无不喜悦，一面遣晚春持德臣之书直造晋军。晋文公接过德臣之书，仔细阅之，书曰：君之外臣德臣，再拜贵君麾下，楚之有曹魏，由晋之有宋也。君若复魏封曹，德臣意愿解围去宋，彼此休睦，各免生灵涂炭之劳。外臣承德臣顿首再拜。文公阅笔，转交胡衍，胡衍粗粗浏览了一遍，摔书于地，怒目骂道：承德臣好没道理，你试了一个魏王之宋，却要我这里复两个已亡之国，如咋那么能啊？先轸急忙踩胡衍的脚，为晚春道：曹魏罪不至亡，寡君意欲复之，且请暂往后营，容我君臣计议实行。说毕，朝栾枝丢了一个眼色，栾枝会意，朝晚春说道：请将军随我来。遂将晚春引至后营。胡衍怒气未息，向先轸问道：元帅果欲听晚春之请乎？先轸道：晚春之请不可听，不可不听。胡衍道：此话怎讲？先轸道：晚春此来乃承德臣奸计，欲居德于己而归怨于晋，不听则弃三国，怨在晋矣；听之则复三国，德又在楚矣。为今之计，不如私许曹魏，以离其党，再居止晚春，以激其怒。德臣性刚而躁，必移兵所战于我，使宋魏不救而自解也。倘德臣自与宋通和，则我遂失宋矣。文公道：元帅之计甚善，但寡人前受楚军之惠，今居止其使，恐于报失之理有碍呀。先轸对道：楚吞噬小国，凌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耻，君不图霸则已，如欲图霸，耻在于君，乃怀区区之小惠乎？文公叹曰：若非轻言，寡人险些误事。遂命栾枝
押宛春于五路，交付守将细步阳小心看管。其原来车骑从人进行驱回，叫他们传话得陈曰：“宛春无礼，以行囚禁，待拿得令尹一同诛戮。”众人抱头鼠窜而去。文公打发宛春侍婢，使胡衍告于曹共公曰：“寡人岂为出王？”

0: 小愤，发难于君，所以发草者以君之父楚故也。你我同为中原之国，楚荆蛮也。君却视之，不以为耻乎？君若遣一介之使告绝于楚，盖负大晋，即当送君还曹。孰得孰失，望君自责。曹共公好赖也是一国之君，在位之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今沦为阶下囚，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粗饭，那命还在半空里悬着。今听了胡衍传语，不仅性命无碍，且有望恢复君位，感激得涕泪交流，几乎要给胡衍下跪了。胡将军，吾自知罪该万死，上国君臣不念旧恶，许吾复国，此恩犹如再造，吾一定不负上国之望，这就遣使去见德臣与楚绝交。说毕，亲书一函，遣使送达楚营。书云：孤因臣服于贵国，得罪了晋国，国破遭拘，晋国许孤，若与楚绝交，改复于晋，即复孤国。孤据社稷之损，死亡不免，不得已臣服于晋，不得复事上国矣。上国若能趋晋以宁曹，孤岂敢有二心也？胡衍环抱文公：曹共公急于复国，以众无计矣。文公连到了两声好字，又遣虚臣往襄牛去见魏成公，亦以复国许之，条件与曹相同，与楚绝交，改复于晋。魏成公与曹共公一样，满口应允。宁于欲要开口相见，碍于虚臣在侧，强忍下去。四虚臣去了后营，方对成公说道：主公，晋国之围，是为反间之计，不宜盲从。成公对道：就是反间之计，若能让孤复国，上当也值得。何况我乃小国，哪管他东风西风，哪边风大往哪边倒，论什么晋楚？说的宁于无言以对。成公当即修书一封，大约如曹共公之语，送达德臣，使德臣方闻晚春被拘之报，咆哮叫跳：晋重耳，你是爹不死饿不死的老贼，当初在楚，我家大王如何待你？今才得反国为君，这如此欺负人，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何将我使臣拿住？吾当亲王与他讲理。正在发怒，帐外小卒报道：曹魏二国各有叔札，上达元帅。德臣想到魏成公、曹共公流离之际，有甚书来通我，必是打探得晋国什么破绽，私来报我，此乃天助我成功也。想到此处，慌忙传令：速传宋书人进帐。魏曹二使进得帐来，各以大礼相参，而后递上国书。德臣读得魏书，知是从晋绝楚之事，再读曹书一览，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叫道：这两封书皆是重耳老贼逼他们写的，老贼老贼，今日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吩咐大小三军撤了宋围，且去寻晋重耳老贼作对。窦月娇进帐劝道：破宋就在眼前，元帅如何舍眼前而奔渺茫？程德臣道：晋乃猛虎，宋乃弱兔，既然杀了猛虎，还怕猎不到弱兔吗？子成勿言。窦月娇道：吴王曾叮嘱吾等，与晋不可轻战，若元帅定要战时，还需禀命而行。况齐秦二国曾为宋求情，元帅不允，故对楚颇恨之，战事一起，定当助晋而反楚。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线路美好。卡马乌基瓦纳米乌林温古旺古乌塔库姆卡米利夫。夏天马吉拉亚尤托。流浪那坦贝亚杜尼亚尼伊利库提尼赞多图藏古。感谢你那库奇库鲁夸大提。

如果你听见那他卡库库昂比亚马内诺亚的幽默恩达尼亚莫如忘故，其实很爱你，你快利那库加利那库库潘达扎纳，嘿，维狗，就是爱你，喂喂，你爹，你库潘达耶。